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沙城华声，在 CFCR 90.5 FM 调频电台，每星期日下午5点到6点，由于老师、周月、黄超为您用中文播出这个节目。沙城华声是由几位热心公益，希望用自己的语言、家乡的音乐、华人的故事，来和您分享信息的侨胞朋友们，合力为华人所做的一点贡献。
1: 您如有任何婚丧喜庆、重要活动、特殊声明或介绍，比如恭贺毕业、生日、结婚纪念日，或鼓励参加侨社活动等等，欢迎来信或电话告诉我们，我们会为您把要传达的消息播放给大家。
2: 请将您的信息和宝贵意见随时用短信或微信账号传给我们，我们的微信群名称是沙城华声之友，短信留言请记306-370-4086，或是306-881-9555，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FM CFCR 90.5 沙城华声，我是主持人黄超，很高兴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节目。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几天随着淅沥沥的雨，我们也感受到了寒冷。虽然外边天气寒冷，但是我们心里是暖暖的，因为这个周末也是感恩节，相信朋友们家庭都会聚在一起享受感恩节的晚宴。那在此我也祝各位听众朋友们感恩节快乐，阖家团圆。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首先为大家播放的是邓紫棋上周刚刚发布的新曲，叫《自由的你》，请您欣赏。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邓紫棋的最新作品，叫《自由的你》，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曲。下面为大家播放一首抒情的歌曲，由 Steven 周带来的《秋天的海》。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张杰演唱的《也许你就在对岸》，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曲的旋律呢，如果你是个韩剧粉丝，听着也会很熟悉。它是Lin 的歌曲，所以我也还挺喜欢张杰这个翻唱和翻译的版本。说到感恩节，我要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关注我们沙城华声节目，有了您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才得以在广播35年。这个月呢，也是我们电台的募捐月，所以如果您想更多的支持我们沙城华声节目和 CFCR90.5， 那请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cfcr.ca/donate， 多少捐款我们都非常感激。下面我们再听两首好听的歌曲，它是由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周深演唱的。那第一首是周深的新歌，是一首粤语歌，叫《月亮桥》。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周深演唱的《如约》，这首歌曲也是纪念他出道12周年。上半场我们将要播放最后一首歌，是由郁可唯演唱的《以我为名的宇宙》。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杨丞琳演唱的《芥蓝》，这首歌曲呢是汪苏泷概念创作集《黎明二》里面的插曲。那像这首歌里描述的，真正的爱和家庭的温暖就是好好吃饭。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周末和您的朋友家人相聚的时候一起享受美味的晚餐，也享受家庭的亲情，朋友之间的情谊。说到情谊呢，有一部剧我一说大家肯定知道，就叫《情深深雨蒙蒙》，它是火遍了全国。那下面这首歌曲呢，是赵乃吉他翻唱的《情深深雨蒙蒙》的主题曲，让我们一起欣赏吧。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赵乃吉演唱的《情深深雨蒙蒙》。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将要结束了。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电台 CFCR 捐款和给我们节目捐款 Chinese Voice， 您只要登录 www.cfcr.ca/donate就可以捐款。节目呢，最后播放一首歌曲，还是赵乃吉演翻唱的，叫《大约在冬季》。再次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感恩节快乐，阖家团聚。我是主持人黄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